不是很方便。那就是我们一个点，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零三零